要把萧亚轩这首歌是之后。8:05了，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稻谷六步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欢迎在这个小时继续回来跟我听歌。今天是星期天，再次跟大家说周末好啊，以及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大家确实早上起来的心态跟周间的这个早上起来的心态还是不太一样啊。平时我们上班的时候，这一路还是比较匆忙的。今天呢，我知道大家可能起床的这个平均时间是相对的推迟了一点点，但是我依然从5点多、6点多就陆续收到大家已经早起问候的消息了。大家，早上好，谢谢大家的问候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陈慧琳的《短消息》。

这首歌有张震岳自己的独唱的版本，当然这有张震岳在纵贯线当中的表演，当中你可以听到纵贯线的成员，比如说周华健大哥的声音啊。我觉得这两个版本其实都挺温暖的，但是好像个人表演的时候比乐团表演的那一个版本更加温柔一些啊，抱着你。YTDS 说第一次留言带琪琪宝贝去成都玩，开车的路上一起听歌，希望他能喜欢。希望大家有愉快的周末，无论是用运动开启，还是说开启了这个周末的短途旅行，都希望音乐可以带给你更多的一些加持的感觉啊，让你的周末更快乐。这是黄立行，黑夜尽头。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恭喜李玟的流转。这位爱果果爱果妈妈说，回笼觉中突然听到流转啊，感觉突然间清醒了不少吧。午夜不登楼也说，喝着咖啡听着 Coco 的流转啊。刚才有朋友说今天上来就听到了阿月的歌啊，就是我们上小节放的张震岳有参与的那个纵贯线版本的抱着你，对不对？8:42了，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们来听袁娅维版本的问情。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

戴佩妮的歌择偶条件。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YTCS 说刚才的歌叫什么，上个小时的上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是袁娅维版本的问情啊，当然它的原版呢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的一部武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0: 心之所向，生之所往。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人的出行搭子。
1: 雪毛毛连绵，车流流不断。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2: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3: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各位中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上周日。哎，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中午11:04，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我们关注到当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呢有1公里的拥堵。那圣地路当前由东向西，从东关大街一直到沿河东路呢拥堵800米，缓行70米。还有这会儿的金明大街由东向西，从碧城路到韩启路呢这会儿拥堵323米，缓行145米。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九八七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送出的洗车券、瑞奇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上周日》。哎，这个暑期呢快要接近尾声了，那么这个暑期呢，电影市场呢是持续火热啊。那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票房呢已经突破了255亿元，暑期档呢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那今年的暑期档的票房呢，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8亿元，观影人次呢达到了超过了2.6亿元。那这个市场热度的背后呢，具有优质内容点燃的观影热潮，同时也离不开影院持续升级影厅，丰富观影体验的助力啊。哎，就是这两天特别火的欢迎来龙参观啊，在11号的时候呢，用 IMAX 特制拍摄正式上映。那么截止到今天刚刚10点，影片它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7亿元。那依托 IMAX 大荧幕呢，影片它以大画幅的影像捕捉细腻画面与龙餐馆里的烟火温情，为观众呢打造了沉浸式的观影效果，这个尽显光影技术的魅力。大家有没有看呢？哎，我们待会儿如果可以的话再想

细的去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说欢迎来龙餐馆看完之后后劲很大啊。那另外两部进口的影片奥德赛还有这个进出夺命街，这个是同步登陆我们内地院线的。其中呢奥德赛呢它全片采用的是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啊，尤其是它这个高规格的制作给观影者呢带来独特的视听盛宴啊。那么截至目前呢，该片的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2亿元。那么还有呢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以及逃出绝命街等等进口影片持续热映，那么也带动了 IMAX 啊等一些高端的影厅的观影热潮，那么为观众也带来了更多的多元的观影选择。大家都看了哪部呢？啊，那么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那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荧幕呢，以总数它已经达到了多少呢？93,187块啊，那么较2024年呢净增了2219块，持续呢稳居全球荧幕数量首位。哎，那么除了 LED 荧幕呢，如今 IMAX 厅呢、杜比全景声厅以及巨幕 4K 激光厅等特效厅，那也已经成为了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优质的作品内容叠加了震撼的观影体验，也为电影市场注入新的活力。那么在2025年，就是去年啊，银幕发展呢从数量扩张呢转向了质量升级。以 IMAX 为例呢，2025年全国780块 IMAX 银幕呢总共呢产出票房27.19亿，约占啊全国总票房的5.25%。那其中啊就是这个非常火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呢，即 IMAX 制式票房呢就达到了11.52亿元，占到了影片总票房的7.46%啊。所以呢通过以上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感受到庞大的银幕规模为不同类型不同规格的影片也提供了充足的放映空间，同时呢也为海外影片进入中国市场实现多制式发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那其实影厅它多元化的升级呢，从来不是偶然的市场行为，而是政策引导、行业自发以及内容升级三者共同助推的发展趋势。如今的 IMAX 厅呢、杜比全景声厅等等一些特效厅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了。那电影行业的专家呢表示，现在的观众呢不再是满足于能看电影，而是追求好看的电影，看有沉浸感的电影。其实呢不只是进口影片啊，我们国产影片呢早已经紧跟着技术升级浪潮深耕高端放映赛道，比如说八仙还有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等等一些爆款的国产动画啊，这个视效大片呢也都上线了 IMAX 杜比呀 啊等等一些制式。那么通过这个高规格的视听呈现呢，进一步的放大了画面特效与情绪氛围，为我们观众带来更加沉浸的观影体验啊，有效地拉动了票房增量。哎，从有银幕到有好银幕啊，从看电影到看的更沉浸，我们中国电影市场的持续迭代升级，既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硬实力，也不断地吸引了全球优质影片奔赴而来。那么现在呢，奥德赛、逃出绝命街等等海外影片呢集中上映啊，正是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最生动的注脚。那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 IMAX 厅还有这个杜比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和特点啊。那么首先呢， IMAX 厅的它的就是银幕大啊，这个银幕的尺寸宽为22米高16米，
激光 MX 具有更大的宽度，那么以这个屏幕的高度呢约是4到5层楼那么高，放映的部分影片呢可以同时呈现啊，呈现比传统影片多26%到40%的 IMAX 专属画幅，还有它的音效也比较震撼啊。那么采用的是12.1声道啊，或者是5.1声道环绕音响系统，带来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比较适合的影片呢，就是科幻、动作和冒险类的大片，就非常推荐看 IMAX。那杜比呢，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世界呢通过提升亮度和扩展动态范围啊，提供比较逼真的画面和更理想的画面对比度，那么它的这个沉浸式的声音啊也是非常有感觉的，就是杜比的全景声呢能够带来细腻而且沉浸式的听觉体验啊，比较适合的影片呢就是音乐剧、文艺片和特效大片。所以下次我们在选影片类型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一下你的喜欢的想看的这个电影更适合在哪个厅看啊，包括还有 4DX 厅啊，它的特点就是座椅可以震动啊，那前后可以摇晃，左右摇晃升降，主打一个体验互动。那观看电影的时候呢，可以实现喷水呀、刮风呀、气味呀、闪光、烟雾等等效果，模拟电影中的动作场景。这个呢就适合动作片和冒险片啦。哎，就是我们中国电影市场的持续迭代升级啊，也是让世界看到了我们中国电影的硬实力，也不断吸引全球优质影片奔赴而来。所以这个假期你看了哪部电影呢？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好的，那么今天是周末，会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来，首先第一首是我昨天啊听到有一位朋友在唱的，我觉得很好听啊，又拉回了很多回忆，那就是来自杨丞琳的《雨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0: FM 某某连绵，车流流不断。FM 九八点七，沿海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上周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中午11:33。来关注这时间段的路况啊，我们关注到此刻胜利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附近的拥堵500米，缓行260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400米，缓行600米。满房线当前由北向西210国道附近呢，也是有555米的缓行。那我们还关注到的是杨家岭隧道啊，这会儿由北向南当前有800米的缓行，长青路由北向南尹家沟路附近当前缓行360米，枣园路这会儿由西向东枣园大道一直到210国道呢缓行300米。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刚刚呢在整点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啊，这个暑期档中国银幕数量世界第一啊，龙餐馆呀奥德赛特效厅一票难求。那么刚刚呢说到了龙餐馆啊，就很多朋友说看完龙餐馆以后感觉到后劲儿很大，包括这两天呢看到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就会有一些切片，包括他们一些创作背后的一些花絮啊。

那导演呢是文牧野啊，这次呢他的题材呢是反战加美食啊。作为近年来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呢，文牧野呢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救亲，再到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的题材各异，但是却始终贯穿着同一条脉络，就是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与生命诉求。看过的朋友都知道啊，这里面呢好好吃饭啊，就是这个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那同时也是最核心的表达。那导演也说了啊，这个念头的种子在2017年就种下了，就是他刚拍完《我不是药神》的时候，在做后期的时候就开始筹划这个作品了。于是呢他做了大量的调研，去约旦的采风，也走访难民营，同时呢与经历过战争的人呢他们面对面的交流。好好吃饭其实呢就是一个人最本真的最朴实的诉求。那文牧也说呢，在和平的国家这句话太日常了，有时候跟家里人的打电话，有时候问候都不会特别的注意到，但是呢在战火纷飞的中东，好好吃饭呢变成了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一个愿望。在文牧野看来呢，好好吃饭指向的是人性层面最根本的一个诉求。民以食为天，吃东西是人无论打仗或者不打仗，生活在什么状态下都少不了的。吃永远不可能从生活中剥离出去，要不然人就没命了。影片中的主角徐福呢，在战火里能表达的能做的无非就是好好吃饭这四个字。文牧野说呢，这是一种既宏大又特别渺小的诉求。宏大因为它是人类共通的生存本能，那么渺小呢是因为身处炮火之中，一个普通人他能够抓住的不过是一餐饭的温度。这部影片的片名为什么是欢迎来龙餐馆而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这个一字之差的推敲呢，藏着文牧野对整部电影情感基调的定位啊。就我在看的时候我也没注意过啊，你看看有很多的网友会提出来，欢迎来龙餐馆，欢迎来到，有什么不一样呢？哎，那导演就解释了，说到字有不确定性，想来的人呢不一定能到达，而来字呢就不同了，它能带着一种念想，是一种呼唤。文牧野也说了，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地方变得不正常，人呢也变得不正常，心理状态呢也变得不正常了，但是吃饭这件事儿呢替代不了，它是一件正常的事儿。有时候能想起来我做的好好吃饭，其实呢还能变得像正常人一样，所以呢欢迎来龙餐馆的潜台词是人还是得好好吃饭。大家有没有去看这部电影呢？看完以后有什么样的感悟呢？好的，接下来呢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一首来自王栎鑫的《我不哭》送给各位。那么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龙餐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5: 来一捆两块。
6: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7: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8: 那可不行。
4: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6: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0: 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上周日，爱上98.7，大家中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中午12:03，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1公里，那么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55分钟的时间啊，还是有一些拥堵的。同时我们关注到的是嘉岭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一直到宝塔山路拥堵200米，缓行40米。杨家岭隧道当前由北向南也有800米的拥堵。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一直到沿大路，这会儿呢也是有135米的拥堵，缓行600米啊。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呢，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哎，刚才呢在上个整点的时候呢和大家呢在聊这个暑期的电影啊，最后呢我觉得真的不能错过，就是欢迎来龙餐馆。龙餐馆里呢只有美食与和平，那么这句台词呢在片中呢像一盏灯照亮了被炮火笼罩的街道。那导演的文牧野也说了，龙餐馆呢之所以能在战火中成为例外空间啊，有具体的情节逻辑啊。那么这家餐馆呢给当地的政府的水电部送餐啊，拥有政府的特许经营，拉了电通了水。那战后很多地方呢都停电停水，它其实呢不缺物资，不缺资源能源啊，大家呢自然而然的就去他那里吃饭了。但是如果往生意上来说的话，龙餐馆还是一个念想，欢迎来就是希望，以及欢迎所有人过来，来和平的能够好好吃饭的地方。那文牧野呢也不回避这层和平背后的复杂，它有两层东西。第一层呢是确实有和平的意味，但同时呢它也是在战乱中因为有和平所以它能赚到钱。它后面呢所有经历的苦难都是在偿还前面的侥幸心理，一体两面，人生就是这样。那在影片中呢还有个细节，就是徐福打电话的时候别人多收了他5块钱，他指责对方啊，你发战争财，可战争爆发后他自己的既卖饭又卖酒，当别人质疑他的时候他说我靠手艺吃饭，当被追问不打仗你能赚那么多钱吗，他答不上来，只能笑一笑。文牧也说了啊，那是一种侥幸的啊，他认为战争跟自己没有关系，自己卷不进去。后来他发现在战争里赚的钱的时候，战争自然而然的就跟他有关系了。刚刚在广告间隙的时候，我呢又刷了一下关于龙餐馆的一些切片一些视频啊，就是从《我不是药神》呢，当年也是特别特别的火啊，我记得去电影院看过，后来呢也在线下也看过这个《我不是药神》啊，那么到后来的《奇迹笨小孩》，哎，再到今天的《欢迎龙餐馆》，我觉得文牧野其实一直在拍普通人，他的镜头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被环境推到某个时刻做出某个选择的人。

那这三部电影呢，其实也在说的是同一件事儿：环境会改变人，你所处的时代，你的家庭环境，你的阅历境遇会左右你走向何方。欢迎来到餐馆中，徐福他的底色是善良的，真正到一定的客观环境下呢，把他推到能够做出一些比较过激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自然的而然的做了。那这样的善良呢，在平常的日子里是琐碎的，比如说给患病的小女孩做点小虾，主动给生意伙

欲知分红，他嘴上说的是我最讨厌小孩，却对二十多个孩子好得不得了，给他们租宿舍。然而呢，当好友倒在他面前，当他看到孩子们在战火中的样子，他自然而然的就变化了，他甚至都不觉得这是英雄行为。所以当徐福蜕变成所谓的英雄时，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我去趟菜店买菜。那文牧野也说了，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是一瞬间的冲动。在他看来，徐福回想自己的选择肯定也会后怕，但是在面临抉择的那一瞬间，他只有纯感性的判断啊！正是这种来不及参考任何东西的本能反应，映照出一个人在最极端的状态下本能的善良。

把战争和美食放在一起，最难平衡的是什么？那导演也说了，美食元素带来两个东西，第一个呢是松弛，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有一抹亮色。那第二呢是美食是中华美食，它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美学体系，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双强并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呢，看过电影的朋友都知道，影片中的每一顿饭其实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那第一顿是离别的早餐啊，饱含着父亲大早上还要做一大桌子菜来表达离开家的愧疚。那第二顿呢是婚宴啊，中东烤鱼跟东北的铁锅炖啊合到一起，那种烟火气啊，要众人集体做饭的冲动和热烈，表现的是战争阴霾下的一种倔强。还有第三顿饭是美军监狱的圣诞晚餐啊，带着诙谐、荒诞、讽刺。那徐福呢，把波士顿大龙虾做成了麻辣大龙虾，把山东小吃蟹子爬雪山改成蟹子爬圣诞树啊。那么最后一顿是徐福在那棵树旁边做的大地之锅，所有的食材回归了最本源，所有的厨具呢回归了最朴实，甚至呢有点破烂。炒菜的锅呢是半个煤气罐做的，它让它呢变成食物最本真的，没有任何额外诉求的，只是填饱肚子的东西。上不了台面的烩饭呢，20年后被收进了龙餐馆的菜单，名字叫徐福烩饭啊。食物呢不仅是食物，它的背后还有故事，那就是一个中国厨师曾经舍命救过异国的孩子。故事里有善良，有最朴素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真的说到这里的时候呢，真的是忍不住的想要去二刷三刷啊。当然呢也推荐给所有的朋友呢，如果最近呢有空的话，还没有去看这部电影的话，真的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部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呢，想和大家再分享几句，就是在记者采访文牧野的时候，他说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时心里留下什么。他说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和平的国家很幸福。那这句话朴素到不能再朴素了，就像导演的妈妈说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事不过两件，好好吃饭，好好养孩子。那文牧野呢把这句话放进了电影里，也放进了自己作为创作者的全部思考中。所有人都想好好吃饭，好好养育下一代，这个世界就会很好了。所以呢，我觉得文牧野导演的这三部电影啊，真的是看过之后会给心里留下啊很久很久的印象，激起不自涟漪吧。其实呢，这就是我们中国电影创作者面对现实题材的思考，就是从看病到赚钱到吃饭，从我们中国本土然后呢再到异国的战场，他始终在追问同一个问题，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如何能守住那份最朴素的善良。

西吗？那答案呢，或许就藏在那句最简单的台词里，好好吃饭。这会儿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啊，原意说最后三十分钟太残忍了，感恩生活在和平年代。还有睡个好觉说，抬头看看我们的生活，就是这部电影最好的彩蛋。咖啡不加糖说，观影后心情呢久久不能平静，隔着荧幕呢都能感觉到战争带来的惨烈，先辈们14年抗战是怎么熬过来的？愿再无战争，世界和平。还有呢，这个常青树他说，昨天是刚刚看完的。作为一名退役了多年的老兵，我感谢国家给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让我最大的感慨就是，有国才有家。

还有山野说，刚刚看完一直哭，感谢国家，我们处于和平年代，好好吃饭，有饭吃就是吃饱饭，是被迫处于战争中人民最朴实的心愿啊。昨天呢也看过了这个电影啊，那么多处情节呢就会让人感觉到痛哭又无奈，孩子们也成为了政客之间的人肉炸弹，幻想自己呢可以成为国家的英雄，殊不知这些棋子，小女孩虔诚地相信自己一定会再见到她的好朋友，所以呢特别的庆幸我们出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还有杨军说，走出影院看见白云朵朵的蓝天，想到家里等着我吃饭的家人，就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真好。看来呢很多人都去看过了，如果说还没有去看的话，希望大家走进影院去看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将好听歌曲送给大家，一首玻璃送给各位。

以爱你。好的，这会儿呢我们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我们的听友暂睡一会儿呢发来说，龙湾隧道开往市场沟方向的车道四辆私家车连续坠尾了，是往该方向的车辆请注意绕行避让啊。龙湾隧道开往市场沟方向的车道四辆私家车连续坠尾啊，提醒了过往的驾驶员朋友呢一定要注意绕行避让啊。那么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听友再睡一会儿啊。

0: 是精华。
1: 到，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上周日，爱上987。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中午12:33，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枣园南路由东向西，枣园六路到枣园七路拥堵160米，缓行500米。这会儿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杜公祠路附近呢也是有350米的缓行啊，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今天我们是周末，除了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之外呢，还有就是啊，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啊，就是我个人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啊，大家的呼声也是最高的啊。我们的听友扶摇说，前面看了想笑，后面看的想哭，非常棒的一部电影。不管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世界人民的朋友，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还有 Richard 说，一日三餐是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哎，所以说真的是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有很多人看完电影以后，就是最大的感慨就是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国家，真的是很幸福也很幸运。也会让我们想起小时候啊，那会儿见面大家打招呼那句啊，你今天吃了吗？吃了吗？哎，所以我们现在到了中午的饭点了，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吃饭啊，好好的活着，去珍惜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还有朝朝寻度说，终于知道这位导演的电影作品为什么总是那么能够打动人的，真的是映照了那句文艺创作者的创作一定要从人民中啊，来到人民中去，要创作的内容一定是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所以真的要好好吃饭，好好爱生活。今天是周末，我们把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一首来自邓紫棋的《唯一》送给各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上周日》，爱上九八七。大家中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中午1:0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路况。那当前呢，嘉岭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呢有400米的拥堵，枣园南路由东向西。枣园七路附近的拥堵300米，缓行330米。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拥堵70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200米。工业大道当前啊，由西向东从科创路到创业大街有650米的缓行。二道街由南向西顺阳南街道。

抗大南向缓行300米。还有这会儿的延延高速由西向东，也就是从长延高速一直到杜家坪隧道。哎，这会儿呢也是有600米的缓行啊。以及金延安路由东向北沿大路附近的拥堵45米，缓行40米。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我们接下来这整点呢，想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100年前的今天，两弹一星元勋于敏出生，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的誓言。1926年8月16日，100年前的今天，于敏呢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一个小职员家庭。在那个战乱年代，侵略者的暴行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他目睹山河破碎，立志要科学报国，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后来呢，他考取了北京大学，为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呢，从工学院转到了理学院物理系。1949年，他以全系第一的成绩毕业，随后呢，继续在北大攻读研究生，并兼任这个助教。那么在51年的时候呢，于敏离开了北大，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启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们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在研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当中呢，于敏没有留学经历，因此呢，他被亲切地称为国产土专家一号。1961年的一天，钱三强呢找他谈话说，经院里研究决定，请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你看怎么样？那年30多岁的于敏已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了，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果，组织上呢却让他突然转行，这让他始料不及。但是于敏没有犹豫，当即表示要服从分配转行。那个时候中美关系非常的紧张，美国派军舰带着核武器来到我们近海来试试，实在是是何人孰不何人，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搞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隐姓埋名28年，妻子呢甚至一度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面对白手起家的氢弹研究，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着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还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1965年9月至12月，年仅39岁的于敏带领着科研团队完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他们抓住了氢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打破了西方垄断。1966年12月28日，中国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1999年9月18日，于敏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5年后，89岁的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坐在轮椅上的于敏回顾自己毕生的科研历程时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近半个世纪与核共舞，于敏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里最好完全禁止，但是他说，可是我们不能没有核武器，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但也绝不能受旁人欺负。2019年1月16日，于敏
逝世，享年93岁。他生前曾经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够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那今天呢，渔民诞辰100周年，致敬先辈吾辈自强。那我们也是看到了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啊，比如说听友小东他说敬佩国之柱石，国之栋梁，怀念于老，那也非常的敬佩那个年代，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代，一个个为祖国挺身而出，不怕困难和牺牲的民族英雄们，更佩服那些时代人们的精神力量，吾辈楷模，致敬于老。还有往事随风说，致敬先辈吾辈自强，祖国的强大离不开每一个默默奉献的人。好的，那今天呢是周末，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向月光送给各位。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块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5: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
6: 习近平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0: 忘掉我。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好的，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4啦。来关注此刻的路况，枣园南路由东向西枣园七路附近拥堵600米，缓行120米。满房线由北向南210国道附近呢拥堵700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拥堵511米。延烟路由北向南金延恩路到枣园大道拥堵450米，缓行300米。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枣园南路到枣园大道拥堵600米，缓行300米。还有宝塔山路由北向南门口街道南桥呢，此刻拥堵500米，缓行670米。七里铺大街南北双向呢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还有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呢，当前缓行246米。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

0: 政、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是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王杰的经典作品。王杰在1987年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叫做《一场游戏一场梦》。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排在专辑的第一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位序里面。
1: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许美静90年代发行的经典作品。许美静在1997年发行了录音室专辑《蔓延》，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听那星光歌唱》，就是收录在这张经典录音室专辑里面的。北京时间14:32，热曲声飞扬。8月16号星期天，周末愉快。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童安格，《等我一起入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3: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4: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5: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6: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7: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顶。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心之所向，生之所往， FM98.7 延安人

0: FM 某某连绵，车流流不断 ；FM 九八点七，绵绵脚筒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党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上周日，爱上987。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2，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包南线由北向南黄蒿洼路附近呢有900米的拥堵，那么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29分钟的时间。宝塔山路此刻由北向南，也就是从南门口街一直到南桥，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缓行50米。那么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27分钟的时间。满房线此刻由北向南210国道附近拥堵70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缓行600米。还有西北川滨河路呢，当前由西向东枣园南路附近是有502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刚刚呢，我们和大家一起科普了一下如何选电解质水啊，而且我们的生活中呢，也有很多的食物是用来补充电解质的，那么也可以大家自制电解质水。还有我们的小刘同学呢啊，这个非常会做笔记，他说蜂蜜加盐加柠檬汁加温开水 OK 就是自制的电解质水。

接下来呢，想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画笔买了半年，包装都没有拆，想读的书呢始终卡在序言，想学的曲子永远是前奏的那几个音符，明明是心底里真正热爱的事儿，却总是一拖再拖。这其实呢是一个急需要留意的信号。热爱本身呢是生活的充电桩，是疲惫时呢回血的小角落。如果说连这道闸口呢也被关上了，人呢就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越忙越累，越累越没有力气做热爱的事儿。那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呢，不只是看工作做得如何，更要看是否还留得出时间给自己热爱的事儿。其实呢，我们人呢对一件事儿。

心动呢是带着时间去啊，带着时间戳着。比如说你在20岁的时候想学吉他，却迟迟没有行动，30岁你再抱起琴呢，就感觉手感不同了，心境呢也不同了，当初那股热辣滚烫的冲动呢不会永远站在原地等你啊。尤其是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位妈妈啊，40多岁了，她呢开始在视频上去打卡学吉他。一位家庭主妇，孩子呢就是都去学校的时候，她没事了就开始学吉他，每天呢会去打卡记录啊。我最近看到她已经打卡了快1个月了，已经可以弹好几首曲子了，我非常的佩服她啊。那有很多人呢把容易把紧急和重要混为一谈，就是认为电话铃声是紧急的，工作群消息是紧急的，而画画呀弹琴呀没人催促，他也没有截止日期啊，所以呢被一次次的往后推。那紧急的事儿呢大多在回应别人的期待，真正重要的才是回应自己。那么各位有没有你认为紧急的事儿呢？还有你曾经热爱的事情呢，现在还没有做的呢，都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留言。那接下来呢，送给大家这首《半壶纱》送给各位。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你。

边呢，当前有600米的缓行。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也就是210国道附近，当前缓行23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

现代化。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上周日爱上987。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3，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我们关注到陵园路由北向南，从金野恩路到210国道呢，拥堵1公里左右，那么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11分钟的时间。还有此刻的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到210国道拥堵500米，缓行90米，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28分钟的时间。嘉岭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650米，缓行50米。西北川滨河路啊，这会儿由西向东，枣园南路到枣园七路拥堵600米，枣园南路这会儿由东向西，枣园六路到枣园七路拥堵150米，缓行500米。还有这会儿的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310米，缓行20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拥堵200米，缓行400米。嘉岭路由南向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这会儿缓行300米。还有南河滨路这会儿由南向北，小南河路附近呢当前缓行22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别改天别下次啊，别以后就现在。我们呢试着慢慢找回被搁置的热爱，试着把等有空呢换成我们先做5分钟啊，你不要等一个完整的不受打扰的时段。你想画画你就拿起画笔你画个5分钟啊，想阅读你就翻几页书，5分钟后想停你就坦然的停下来。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只要跨出第一步你就愿意继续往下走。那最难的从来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敢于开始。那你开始了吗？

缺的一件事就是学了游泳。哎，对，我突然想起我经常去游泳，就会看到很多啊，就很多小朋友青少年，感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会游泳，就是感觉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家长吧，可能意识到这个要学一些兴趣爱好，当年自己没有学到的，没有太多条件的，一定要早早让孩子们去学。所以现在我看到就是很多孩子基本操作都是会游泳，那会游泳的话，小朋友们就在一起有共同的兴趣，可以一起游泳。那么还可以在游泳池里、游泳馆里看到的就是这些中年姐姐们啊，也在相约游泳。如果说没有伴儿的话，愿意鼓足勇气踏出第一步，就是愿意一个人去找教练游泳，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的棒啊，很赞啊。但当你学会以后，你的话就非常的自由，我想什么时候来游都什么时候就可以什么时候来游，就是感觉自己学会以后就可以掌控这门爱好，这个感觉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不要给自己立一个太长远的目标，你就做你以前想做的事情，没有做的事情就现在就此刻。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爱好想即刻开始的，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就送一首来自梁静茹的歌曲给未来的自己，好不好？

也就是就像我们这位听友人生若只如初见，他说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等等再等等的念头。一旦呢起身去做，哪怕只是迈出一小步，焦虑呢就会在行动中消融。拖延是精神的负债，行动才是唯一的解药。还有一束花的树，他说确实是这样，四十加的老阿姨今天做的是最正确的一件事儿，就是今年做的最正确。

0: 那可不行。
1: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3: 5:05，我们来关注此刻的路况。那么当前的满房线由北向南210国道附近的拥堵700米，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枣园南路附近拥堵900米，双拥大道辅路由东向西从永泰路到东十里铺路呢，这会儿有500米的拥堵。枣园南路由东向西枣园六路到枣园七路拥堵430米，嘉岭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400米，延烟路由北向南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50米，缓行200米，陵园路由北向南金延安路到210国道呢拥堵270米，缓行600米。还有这会儿的延烟路由南向北枣园路到210国道拥堵410米，缓行600米。二道街当前由南向西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拥堵200米，缓行52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20米，缓行240米。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啊，别改天，别下次，别以后，就现在。那么也是看到了很多听友发来的，哎，他们最近想做的事情啊，比如说志远说月底要带父母去北京看看升旗，看看世界遗产，逛逛北京城，票已经买好了，对，决定了，定好了，咱就出发啊。亲慢慢说我有了继续学书法的念头。哎，说到这儿，就是前两天看到我们新区啊这个大剧院有这个夜校，哎，这个夜校我觉得就蛮好的，看了很多的这个课程都觉得很感兴趣，也看到了很多我们这个年龄的朋友呢，很多都积极主动的去报名。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都是蛮爱生活的。哎，永远不要延迟幸福，当下幸福才是真的幸福。

就像我们悠悠说的，一位名人有这样说过，他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当搏则搏，做人就是靠着一股子热爱，一股激情，一股拼搏劲儿，拧成了可成千斤力的绳子。那大家最近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啊，立即会行动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啊分享这首当下很好听的一首歌《枪火》。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FM 某某连绵，车流流不断 ，FM 九八点七，绵绵脚筒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党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3: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4: 习近平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上周日，爱上987。大家周日的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5:33，来关注这时间段的路况。有关注到此刻的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枣园南路附近拥堵900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210国道一直到枣园大道拥堵650米，缓行17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300米，缓行30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拥堵246米，缓行320米。延安路由南向北进延安路到210国道呢，也是有320米的缓行。宝塔山路当前由南向北也是有650米的缓行。二道街的地下隧道由南向西南关大街附近缓行60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今天呢是周末啊，除了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之外呢，也是和大家聊了很多啊，比如说这两天暑期档正在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啊，我是强烈推荐的啊。那同时呢，中国银幕的数量世界第一啊，那么比如说刚说的龙餐馆啊，奥德赛啊，特效厅一票难求。也是因为影厅的多元化升级了，所以呢也激活了暑期档的观影新体验。那今天我们还要去怀念一个人。100年前的今天，两弹一星元勋于敏出生，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的誓言。哎，所以呢在今天呢我们也要致敬先辈，吾辈自强。同时呢也和大家科普了一下电解质水啊，如何去选电解质水，那么如何自制电解质水啊，就刚刚我看到有一位网友他就总结的特别好啊，蜂蜜加盐加柠檬汁儿再加温开水，就是非常新鲜的电解质水。那么还有呢，就是最近呀、是我们延安高一的新生们军训的日子，青春呢即将在这里开启新的篇章。那还有呢，我们在下午的节目段呢也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啊，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只是要看工作做得如何，更要看是否还留得出时间给自己热爱的事情，就是别改天，别下次，别以后，就现在，就当下。哎，对热爱的事情你别总说哎，等有空了我再去做啊，慢慢的去找回被搁置的热爱。也是看到了很多听友和网友分享到的自己当下想做的事情，正在进行的事情，同时呢也激励了很多想等一等的朋友，立足当下，从现在出发。所以呢我们这个周末的节目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来吧，我们剩下的这些时间呢还是继续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一首来自薛之谦的《其实》送给各位。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5:54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爱上周日爱上98期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0-801。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陈清平和许茹芸合作的经典作品《你的眼睛》，北京时间18:06，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午好，8月16号星期天，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周末的好心情。我也看到了云听 APP 上很多我们的音乐之声的好朋友在给我送的祝福啊，寸寸山河梦啊，何日方知啊，时光之旅 ,TWT 虾仔二号，跳跳龟，国爱国妈妈啊、,BGPN, 这个尾号是都在送祝福，谢谢各位啊，以及所有送祝福的朋友们啊，谢谢你们啊，也希望把这个快乐分享给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0: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19:10，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在接下来五小时的时间内，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黄子冯环，大雨不停下。
1: 全宇宙只有我是最最坚强。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但心有不甘。
1: 第九名，芙蓉飞，希林娜依高，笑脸。
2: 有人去疯狂，我偏要让我消亡，照亮心房。
1: 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第四名，曾顺。

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27集，阵亡将士功绩和抚恤工作结束后，新一旅的筹建和新兵招募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一切都出奇的顺利，沙城附近的年轻人听了齐一团的英勇事迹后，争着涌来要当兵，尤其是沙城中学的学生，竟一下子过来了200来人。他们列着队，喊着口号，打着日寇已逼近黄河，我等岂能安心读书的横幅，集体参了军。就这样，仅仅3天时间，3000多名新兵就全部征召到位了。按照司令部的安排，新一旅集中驻扎在沙城西边40里处的乌拉素，并立即展开突击训练。之所以是突击，是因为抗战局面已经不允许他们按部就班了。这不，就在部队刚刚开进乌拉素没几天，形势就陡然紧张起来。日本人进一步加大了对河套地区的威逼，拿成吉思汗陵大做文章的企图也愈加明显了。为此，重庆方面在责令加强河防力量的同时，被迫开始了第二手准备，将搬迁成

0: 成林的事儿提上了日程，并指定由董长官负责前期准备工作，确保成林不落入日寇之手。为此，董长官便命令新一旅务必于3个月之内形成战斗力，然后立即开往伊蒙黄河沿线警戒，为迁陵的前期准备工作争取时间。接到命令后，袁国良当即取消了原骑一团幸存老兵的探亲安排，紧锣密鼓地开展了训练工作。不过就训练而言，眼下的新一旅倒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那幸存的52名老兵无疑都是最过硬的教官。于是他便因势利导，在训练中打破团营建制，直接将全旅划分为3个大队、50个训练分队，自己担任总教官，副旅长李兆阳、云峰和参谋长田英南分别担任3个大队的教官，其他50名老兵各自带领一个分队，并限期1个月内完成体能、马术、刀术、射击等基础科目训练，然后用1个月时间完成团级建制的合成作战训练，务必提前1个月形成战斗力，开往伊蒙防线。
1: 具体任务大家就不要问了，只要明白极其特殊、极其紧急就行了。董长官给了咱3个月，但日本人不一定给咱这么长时间，所以咱就2个月，而且必须基本上达到原骑一团的战斗力。困难就不要讲了，不讲我也知道，但我们新一旅全体弟兄们就是为了克服困难而生的。想想陈谷河东草原的勇士们，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0: 在全旅联以上军官会议上，袁国良如是说。突击训练随即展开了，全旅50个训练分队在50名老兵的带领下，你追我赶，迅速掀起了训练高潮。袁国良本人也利用督导的间隙亲自到一大队参加训练，当然他这么做也是有用意的，因为从沙城中学入伍的200名新兵全部在一大队，而这些人无疑将是新一旅骨干中的骨干。正如他对李兆阳说的那样，
1: 你一大队的训练标准必须更高更严，至少要给我培养20个营连级军官。
0: 训练自然极其残酷，就连前来巡视的周云山师长都忍不住安顿，
1: 不敢太过火，你看他们都磨尖成啥了，当兵不舒服，舒服不当兵，跟我们在河东那时候比呀，这就等于在炕上睡大觉呢。
0: 袁国良说。骑一团的英勇事迹极大地激发了沙城一带民众的爱国情怀和抗战积极性，训练期间社会各团体、机关学校以及商界人士纷纷前来慰问，牛羊猪肉堆积如山，伊蒙一带的爱国王爷和旗主们也纷纷前来慰问，不仅捐赠了300多匹2种战马，还给他们派来了10多位经验丰富的骑术和刀术教官，就连年近70的包尔图也又从伊蒙老家赶了过来，再次出任了训练顾问。年底，新一旅在乌拉素一带的荒漠里举行了一场训练成果检验，按照董长官要求，整个军团除河防前线各团之外的全体团以上军官集体到场观摩，连内蒙古的几位爱国王爷和旗主也一并应邀出席。近40里的地面上扬尘滚滚，杀声阵阵，各支人马来如闪电，去如狂风，整个茅屋宿都为之而沸腾。检验结束后，董长官亲自为新一旅授旗， 旗帜延续了原旗一团团旗的元素，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上一颗硕大的目露寒光的狼头雄踞正中。面对庄严的狼头旗，3600多名闪猛男儿，一寸河山一寸血，市区日寇赴河山的呼号声响彻茫茫大漠。小年儿一过，全旅便离开乌拉素，开到伊蒙北部距离黄河不到30里的巴兔垫子一带驻防去了。当袁国良派人将狼头旗插到黄河岸边一座小山峁上的时候，对岸伪军岗楼上竟然还有人端着小喇叭问：
1: 你们是不是去年过河的袁国良部？
0: 起初新一旅并没有具体任务，只是单纯的驻防。但五月底，陕蒙晋绥司令部随西副座一部、共产党河防部队乃至雁北地区的八路军都紧张联动起来。成吉思汗陵移迁事宜立马就要付诸实施了。按照董长官的命令，军团主力夜行昼伏，于6月6日夜间准时开拔到了扎萨克北30公里处驻防，并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由参谋长李栋才任总指挥，下辖东西两路军。86师师长任西路军总指挥，下辖86师两个步兵团和骑二旅两个团。袁国良任东路军总指挥，统一节制骑兵新一旅、伊蒙黄河沿线两个河防团和骑二旅第六团。不过日伪并没有集中重兵破坏千陵，所以整个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

有和你一起的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所有有关你的想象都是最美的印象。音乐的魔力从不打折，心底的温度从未降低。我的朋友，无论去到哪里，请你别忘记，我们曾听到彼此心跳。每天10点到14点，我是音乐好时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想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

0: 脚步是古典。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第九名，芙蓉飞，希琳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四名，曾舜晞。

0: 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在华语乐坛告白情歌的谱系中，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是兼具浪漫与真诚的代表作。这首由他作词作曲的作品2008年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吴克群筹备同名专辑的时候，希望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诞生就颇具有偶然性。副歌的核心旋律是吴克群在骑车的时候突然哼出，赶紧停车用手机录下片段才得以保留的。前奏融入了小星星，则源于他对歌迷的承诺。曾经有一位歌迷希望他弹钢琴唱歌，零基础的他便从小星星开始练习，并最终融进了歌曲中。为你写诗，证明真诚的心意，朴素的表达就足以打动人心。他传递的笨拙的浪漫才动人的爱情观与无数听众共鸣。十多年时光流转，每当熟悉的钢琴声出现，许多人依然会想起那个青涩的自己，想起那段纯粹美好的爱情。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为你写诗》。

出月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 News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8年8月17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指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做持久的斗争。1946年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电，指出我们希望你率所部进至陇南后，建立陇南游击根据地，对于目前牵制敌人帮助必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经济发展立足半年稳，力争全年好，吴起县万亩袖珍苹果成熟上市，暑期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免预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经济运行稳字当头，静字发力。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62.14亿元，同比增长 4.6%， 迈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7: 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设施蔬菜试验基地是全市蔬菜品种的试验田，新品种番茄、包菜长势喜人，基地种植户刘浪浪正忙着筛选最适合当地的新品种。
8: 选出来好多款这种好的品种，提供给咱们当地沿海老百姓来下场种植。咱们连试验这些品种，带我卖的是西红柿，收入可能就是10几万。
7: 新品种带来新效益，新模式打开新销路。在河庄坪镇万庄村160亩山地苹果园里套种的西瓜喜获丰收，村民侯延芳家里8亩果园也有了新的增收路。
9: 3000里把卖个3万左右，我看几个月就能建立，我也是好位置。
7: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瓜果菜播种面积达32.73万亩，产量86.32万吨，同比增长4.5%。同样，畜牧业发展也势头强劲。在安塞丛林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全自动水线料线正有序运转，6万只产蛋鸡住在干净整洁的智慧别墅里。负责人武振南告诉记者：“
10: 我们的鸡蛋饲料很高端，环境也很卫生，鸡蛋的质量也受到市场的好评。总体今年前半年出收入大概应该有个100来万吧。”
7: 子长市的肉牛特色养殖，依托政策扶持和完整的产业链，也趟出了致富新路。子长红星农批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勇：“
11: 如今养殖流程规范，产销稳定，收益一年比一年好，真心靠着养牛闯出了一条稳定增收的好路子。我们公司还有自己的肉牛分割加工厂，在县城有自己的营销店，真正的做到了从养殖到餐桌的销路。”
7: 今年上半年，我市畜牧业发展势头强劲，生猪出栏39.36万头，同比增长14.8%，增速位列全省第二；羊出栏27.03万只，同比增长20%，增速位列全省第一。 牛出栏 1.6 万头，家禽出栏 69.2 万只，全市肉类总产量达到 4.1 万吨，畜牧业产值 16.12 亿元，增速 4.9%， 为保障市场供应、稳定价格奠定了坚实基础。农牧业生产向新向绿要效益，消费市场向质向优挖潜力。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8.69亿元，同比增长5.2%。以智能数码、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升级类消费强势领跑，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延安城区的一家汽车 4S 店，到店看车、试驾、订车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惠永峰：
12: 自到家12.59万，国补下来的6.1万来块钱，祖国下来也就11万来块钱，性价比挺高的。

0: 贴，在市区多家数码门店，不少市民趁着补贴窗口期置换新机升级设备。侯华虎是某手机销售店的负责人，
1: 单价6000元以内的手机、平板、手表等智能产品可享受15%的政府补贴，实打实的惠及了广大消费者，有效激发市民的换新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优势产业与重点行业发挥有力支撑作用，生产总值1162.14亿元，同比增长4.6%，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177元，同比增长6.1%。下阶段，我市将继续做好稳工业、扩投资、促消费各项重点工作任务，不断巩固全市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刚刚召开的市委六届11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锚定新时代老区振兴坐标，擘画未来发展施工图，既是延安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重塑区域竞争格局的战略抉择，更是校准发展航向、夯实执政根基的务实之举。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培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延安力量。近日，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开启15五发展新征程。文章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发展的方向盘、干事的指南针。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承载着特殊的政治使命、生态责任和发展担当，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考题。文章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摒弃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模式，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逐步明晰一元四区发展定位，精准对接全省区域发展总体布局，在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城乡协同、文旅赋能等领域久久为功，深耕细作，积蓄了蓄势腾飞的强劲动能。此次出台行动方案，贯穿实事求是、久久为功、为民务实的政绩导向，坚决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聚焦长远发展、全域协同、民生福祉，为延安高质量发展划定路径、明确任务、压实责任，彰显出市委市政府谋全局、谋长远、谋实效的政治担当。文章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锚定协同发展大局，以全域统筹之策夯实15五开局根基，全省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是重塑陕西区域经济格局、激活全域发展活力的顶层设计。而延安地处关中陕北联动枢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核心区域，是全省北部发展级的重要支撑，地位特殊，作用关键。全市上下要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变革，深化重点领域协同，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围绕区域发展格局持续优化生产力布局，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产业协同、设施互联、城乡融合、开放合作、民生共享。文章要求，要坚持党对区域协调发展工作的领导，建立跨区域沟通协作机制，健全完善要素保障、干部交流和能力提升、考评监测机制，为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提供有力保障。文章表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是坚守实干为民初心，以提质增效之举激活15五发展动能。 正确的政绩观本质是为民造福。

0: 服的政绩观，所有发展部署最终都要落到惠及群众、赋能长远上。一元四区建设不是简单的区域布局调整、产业板块叠加，而是兼顾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的系统性工程，既立足当下破解发展瓶颈，更着眼长远积蓄发展势能。全市各级干部要始终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坚决摒弃重短期效益、轻长远积淀、重资源开发、轻生态保护的片面发展思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老区人民。文章最后说，蓝图绘就关键在落实，愿景落地核心在作风。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见效，一元四区建设提质增效。考验的是担当精神，锤炼的是实干作风，检验的是政绩成色。迈入“十五五”发展新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优势与压力同在。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全会为契机，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发展全过程工作各方面，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精准细化落实举措，健全闭环推进机制。既要对标时间表、路线图，狠抓当下落实，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一步一个脚印，推动产业升级、区域协同、城乡融合、生态提质，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务实作风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又是一年丰收季，又见硕果坠枝头。巫启县万亩早熟袖珍苹果抢先上市，订单不断。小小红果果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果果。来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感受这份丰收的喜悦。
2: 在巫启县吴仓堡镇乱石头村山地苹果示范园，果农雷志峰和家人正忙着采摘，他对今年的收入充满信心。
3: 没事啊，这次是我的摇钱树，去年的十几万，今年准备想卖二三十万块钱呢。家里头的光景呢，全口都靠我这个苹果树一年这个收入。
2: 在长官庙镇李沽村，果农田占增同样尝到了苹果产业的甜头。过去开着三轮车卖果，如今靠果园收入，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3: 前年就卖了十万嘛，年子都上了十七万，今年就比较到25万左右。原来都开个三轮卖果子了，最后这一下苹果收入过亿而卖吃嘛，以后就凭着果子到以后养老。
2: 吴起县长官庙镇镇长袁景玉：
4: 我这共种植三地苹果1.2万亩，其中1000多亩小苹果，目前50亩公主岭一二三率先上市，迎来第一波丰收，预计总产量达35万斤，总产值将突破120万元。目前我正在积极对接市场，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2: 吴起早熟袖珍苹果皮薄多汁，脆甜爽口，以天然原生态的品质赢得了消费者青睐，在竞争激烈的鲜果市场独树一帜，吸引众多经销商慕名上门采购，线上线下订单络绎不绝，让吴起苹果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吴起县水果经销商许丽萍：
5: 公主岭一二三苹果反响非常好，这两天这个苹果又熟了，然后店里面来人都问呢，今天我正好上来准备采办一些，放到店里面也卖，然后通过线上然后再带动的卖一卖。
2: 近年来，吴起县聚焦山地苹果提质增效，狠抓果园标准化、精细化管控，全方位落实绿色防控等措施。今年全县早熟袖珍苹果挂果面积1.03万亩，预计产量1.55万吨，产值达1.85亿元。吴起县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高博明：
6: 我们将线下主动对接大型的厂头、水果经销商以及采摘游客，稳定线下生活的供货渠道，线上充分利用电商平台、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加大袖珍苹果品牌的宣传推介，把果品产出优势，真正的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成果。

0: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穿越千年古道，邂逅最美富县。随着秦直到夏季文旅消费季的大幕拉开，这条历史长廊正焕发时代新韵。从震撼的霸王鞭到诱人的乡土美食，从精心规划的精品线路到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富县正以文旅家的新场景邀请八方来客体验可游可品可赏的多彩文旅体验。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富县霸王鞭、秦直道主题歌舞、陕北民歌轮番亮相，生动展示陕北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参演文艺工作者丁改平：
3: 富县霸王鞭、秦直道文化都是咱们本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承载着富县的历史底蕴和民俗风情。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舞台展演形式，把本土非遗文化、特色历史文化展示给更多人，让更多游客和群众了解富县，走进富县，爱上富县，用文艺力量助力文旅宣传，推动消费升温。
2: 县文旅部门还集中发布多条精品周末旅游线路，涵盖历史人文、红色研学、生态休闲、乡村康养等板块，详细解读线路规划、游玩体验及民俗补贴、业态培育等惠民扶持政策，释放文旅消费红利，让游客玩得尽兴，花得实惠。芝罗、张村驿等各镇街也深挖属地资源优势，全方位展示富县各镇街多姿多彩的乡村文旅风貌和产业发展成果，构建起全域联动、多点开花的文旅消费新格局。富县芝罗镇镇长李义恒：
4: 我们芝罗镇拥有深厚的红色底蕴和绿色发展资源，打造了稻田观光、民宿为一体的特色周末旅游线路。夏季期间，我们重点推出稻鱼采摘、稻田观光等特色项目，同时针对民宿经营、农家乐提质、农特产品展销、文旅业态等重点打造，欢迎广大游客走进芝罗，感悟红色文化，畅享田园夏夜。
2: 本次文旅消费季还科学规划出主舞台演艺区、文脉展示打卡区、农特产品展销区、富县特色小吃区、综合配套服务区，各区域功能明晰，衔接有序，共同构筑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让游客一步一景，处处可感。后续消费季还接力推出消费券发放、乡村采摘节、网红打卡挑战赛、民俗巡演等系列配套活动，持续点燃夏季文旅热情。富县文旅推介官、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段旭：
5: 我们不仅推出线路产品，还同步落地民宿补贴、农特产品展销扶持、文旅业态培育等一系列惠民措施，常态化开展民俗展演、夜间市集、网红打卡等特色活动，持续做热夜间经济，做活乡村旅游，做大文旅消费市场，真正实现以文兴旅、以旅促商、以商富民。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7: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8月13日至9月10日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推行免预约入馆参观政策，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安检核验后即可入馆。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延安革命纪念馆接待游客突破127万人次，7月以来入馆游客达30万人次，暑期参观热度持续攀升。
1: 8月15日晚，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在渭南举行。本届省运会设置41个大项、1117个小项，参赛人数超2万人，其中运动员 1.6 万多人，领队、教练员4000多人。运动会将于8月20日闭幕。近日，陕西省首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项目交易双方正式签约，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各方颁发交易凭证。据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胡杨介绍， 本批项目于8月12日成交，总成交额约145万元，这是陕西首次将农产品供给、农田固碳调节和生态文旅经营权益分类设计为标准化标的，并通过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完成市场化交易。
7: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的问题，对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了系统整合提炼，把重要的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制度，同时对新兴领域作出引领性规定。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满足暑期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合作，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旅游专线列车加密开行。截至7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近日，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一支由日本人组成的战斗分队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成立，他们正在参与俄乌冲突与俄军作战。据泰国《民族报》15号报道，一项针对外国游客征收450泰铢（折合人民币约为92元）旅游费的提案，已获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通过。报道称，泰国政府计划于2027年第一季度启动收费工作。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8: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周一快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在周一的清晨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小

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了解完天气，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宽松路附近拥堵2.33公里，工业大道由西向东创业大街至科技三路当前缓行439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新的一天，好好生活。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看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只有向内思考，不断的自省，才能拥有向上的力量。人生路漫漫，每一步都是成长和探索。当你懂得反省，坚持自律，学会自洽后，生活自然会回馈你更多精彩。分享今天第一首早安金曲，来自刘宇，《人间惊鸿客》。

伴随着这首歌来分享今天的早安晨读。随着时代变化，现代的父母都更愿意和孩子建立起平等的关系，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足够坦诚。于是呢，他们就会把生活当中的苦、对婚姻的抱怨，甚至工作的压力，一股脑的倾吐给孩子，总以为孩子长大后就会懂自己的不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也很小，根本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想做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哪些事儿对孩子该说，哪些则要闭口不谈。父母争吵与矛盾，别让孩子当裁判。生活当中呢，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父母吵架拉孩子站队，夫妻二人吵架本是常事，但作为小孩子听着就很揪心。孩子还小，他暂时分不清父母争论的对与错，对于他而言最多的感受就是恐惧、自责与无助。他会认为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乖才导致父母生气吵架，于是孩子就会试图通过讨好父母来挽回这个他认为要散了的家。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会变得敏感多疑，做事小心翼翼，生怕惹父母不开心。想要让孩子健康成长，此类情况就要尽量避免。第二，对他人的吐槽与非议别在孩子面前说。有些人呢，比较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议论他人是非，但是别忘了，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儿童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主要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言行习得。父母在孩子面前频繁吐槽非议他人，孩子会直接复制背后指责、外归因、贴标签的行为模式，形成挑剔、狭隘、缺乏包容的人格。真正远见的父母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北京时间7:39，稍后是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